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3: 有报告指，齐警在2023到2024年追查的罪案枪械均是来自国内，少数从国外偷运。美国封锁13个网站涉嫌中国情报招募的行动，中方表示反对污蔑抹黑。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伊朗反击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8点钟整点新闻。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1度，相对湿度93%，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今天白天的80%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9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晚最低气温19度。展望明天星期五，预测呢4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9度。7:31呢，在路况方面，

0: 4.1 的信线 C2 的 Salem McCowan 的 Bayview 多车 C10 曼史到 Huron Terrier Collector 有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 Highway 6 South 一直到 Highway 6 North 有事故发生，所有线道都关闭啊，堵车长达8公里长，千万千万避开这个路段啊。另外401的东行线 Town Line 一直到 Highway 6 North Dixie 到 Kill 都行车缓慢，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Line 5附近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 Highway 8A 开始就堵车，然后再由 Shepherd 堵车到401 C10 南行线 305多车的 Queen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有大货车故障堵车的 Fairview Bronte 到 Third Line 也都相当繁忙， Q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nd 堵车的 Jameson Jarvis 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资源的争夺，意识形态的斗争，历史的仇恨，令世界陷入战争的原因越来越多。

历史上任何一场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和平同行，向战争说不。
1: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2: 唔知点解
3: 就要听，
4: 原来系咁。
5: 想用成语，
3: 先要知
4: 点解成语。
3: 集体回忆
4: 呢出戏，嗰首歌，
5: 科技新世界。
4: High Tech，
5: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3: 仲有每月3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4: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3: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点半嘅
4: 林家华、嘉年华。
3: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4: 嘉年华。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欧景涵。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ir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当天晚上7:40呢，欢迎您转到了 Fairchild Radio Apps 或通过 emis30.com 继续来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为您直播的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啊，这个季节有什么问题啊？对了，花粉症啊，各种过敏呢又都来了。哇，这个眼睛啊痒得不得了啊，一会儿把眼镜摘下来揉一下，一会儿揉一下啊。当然这个大家知道，经常揉这个眼睛，除了您手啊脏兮兮的，然后揉完了之后呢，这个结膜发炎啊各方面还不说这个啊，从这个医美的角度来说呢啊，您天天这么揉眼睛啊，这个眼睛周围的皱纹啊等等就都出来了啊。咱们也不说这个问题，再进一步了，眼睛啊经常发痒，或者啊这个经常啊干眼症，哎，干眼症可难受了哦。有人做完了激光手术呢，就出现这样的这个情况。咱们把这个也都排除。那您说我啥都没弄啊，也就有干眼症，或者是有一些问题。哎，今天正好有一篇呢这方面的文章说啊，这个干眼症的这个患者啊，哎，这个目前在这个市场统计上占的比例都非常之大哦。那他呢是暗示着什么呢？就说

这个对您的身体它是一种警示，咱们一会儿具体说啊。先说说干眼症，眼睛表面有一层这个泪液保护膜，透过您眨眼等等，这眼睛是湿润的啊。那干眼症的朋友怎么办？就能买一些这个眼药水，不断的点。你看，经常有朋友在办公室点点点点点点，就是因为呢，它没有这个泪液膜，因为它失去平衡了啊，然后就干涩啊，异物感呢、啊。你想，你眨眼的时候啊，里边有东西。就咱们知道，平时这眼睛迷了啊，吹进一个尘埃，这眼睛难受的不得了。干眼症呢，可能就有这种啊。那还有异物感、灼热感、怕光、红肿、发痒、视力模糊、睁不开眼睛啊，这都叫干眼症啊。那不光是觉得眼睛硌得难受啊。好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啊，那在亚洲地区有个统计啊，在这个40岁以上的成年人啊，干眼症达到5%，高的地区达到40%。那这个干眼症，话说回来了，到底什么问题呢？这个先给大家把这个谜底揭一揭啊，说啊，这个叫做自体免疫病的患者当中，两个人就有一个。所以说，如果您的自体免疫系统不是特别好的话呢，您患干眼症啊，就更加的这个比率高好多啊。研究团队啊，这个分析的这是在台湾的一个研究啊，2011年到2020年期间呢，有67264名新确诊诊断出啊自体免疫系统有问题。那10种主要是免疫疾病当中啊，这个干燥症的患者干眼症盛行率高达81.3%，啊，言外之意啊，就说如果您有自体免疫的这个疾病的话呢，哎，还对您的眼睛都有影响啊。你想，他分析的67000多人啊，这个自体免疫系统都有问题，81.3%的人都有干眼症。如果您有类风湿性关节炎，那患者呢，您的干眼症比率也达到39.3%，将近40%。那红斑狼疮啊等等有38.1%啊。血管炎的患者干眼症的率啊不是太高啊，演变为角膜炎或者角膜溃疡的风险却是非常之高的。所以说呢啊，这个团队研究更发现一个关键的现象，干眼症啊通常比自体免疫病的正式诊断要早出约3年的时间。哎，这个研究非常好，这是预警了啊。就说如果你有干眼症之后3年啊还不舒服等等各方面的问题吧，那就检测出啊你有这个自体免疫的疾病出来。换一句话呢说呢，就是说如果您有干眼症，预示着3年之后您就有可能哦有这个自体免疫方面的疾病。这都提醒咱们大家呢怎么去养生啊，怎么去跟医疗机构联络啊，就说哎我有这个问题，我担心我自体的免疫有问题。那提早3年治疗的话，你想等发现问题再治疗，那确实就不一样了啊。那这个有的更加早啊，如果你有干眼症啊，提前3.5年就出现了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提早知道当然就可以提早预防啊。医师说呢，免疫系统当中有个叫做 TH17， 我们叫简称叫 T 细胞，大家经常听啊，咱们也不是科学家就知道这听过这名词儿，对吧？那平时呢保护身体的它是一个卫兵来的啊。自体免疫疾病或者眼表长期受损的情况下呢，会变得特别的活跃，转而攻击眼睛的表面，而且分泌发炎的物质。它本来是抵抗的士兵来的啊，但是其实呢问题没有太大，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它出动了所有的枪支弹药。你想啊，那这样的话呢，让您这个眼睛就不生负荷了，或者启动某些分泌的酵素，导致泪腺无法产出足够的泪水。就是这些卫兵啊动作太大了啊，以 T 细胞为主的免疫细胞啊也会攻击在这个眼睛周边的地区，分泌油脂啊，而润滑消炎眼睛的这个腺啊等等啊，它都会有这方面的这个产了这些东西啊。还有呢，干眼合并还有口干、疲倦、关节疼啊，那及早的进行评估。哎呀，那这些我怎么都有呢？对呀、啊，那您记住啊，如果您眼睛非常干涩难受，除了点眼药水之外呢，应该找您的医生做一个评估啊。为什么？口干、疲倦、关节疼，那要及早去见医生啊。疲劳啊，啊，脚关节的这个脚踝酸痛啊，啊等等，这些都是问题的先兆来的，那不能等这病。

0: 都出来啊，免疫系统疾病都出来，咱们再去找医生。您看干眼症提前3.5年呢就告诉您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啊。那这篇文章非常好，提醒大家真的是啊，小的这个端倪一出来，咱们就把它消灭在摇篮当中，免得这个问题再扩大了哦。7:4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哦。
1: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2: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的转变成市场认受性。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6月11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93%，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今天白天的五成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9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低气温在19度。展望明天星期五呢，四成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9度。7点5分呢，在路况方面，首先在森林的西营线 C2 的 C 冷多车，靠北的 Bayview 非常的繁忙，在410曼史到 Huron Terrier 的 Collector 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 Highway 6 South 堵车的 Highway 6 North 有事故发生，所有的线道都封闭啊，是目前大排长龙啊。401的东行线 Town Line 多车的 Highway 6 North Dixie 到 Hill 繁忙， DBP 南行线 Finch 多车的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Line 5附近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 Highway 88开始堵车，然后再由 Shepherd 堵车到401 C0南行线365多车的 Queen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附近右线受阻大货车抛锚，堵车的 Fairview Bronte 的 Third Line 繁忙，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的 Cawthra Garden 东行线 Parkland 多车到 Jameson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芬。

Jazz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是本台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多伦多警方不久之前证实，一名警察执行期间中弹受伤，紧急送医。事发在今天早晨大约5:40，警方在社交媒体表示，有多名的警察在 Tracy Drive 和 Black Creek Drive 交界地区就一项持续进行的调查执行搜查令期间，现场爆发了枪战，一名警察中弹受伤。而多个媒体报道说，事件中有两个人情况危急，而其中一名伤者就是警察，暂时不清楚另外一个人的身份。大批的警察正在调查，现场也有多辆的警车。警方说，会在有更多的消息时做出进一步的公布。多伦多警方公布，昨晚8:00之前收到了报告，在市中心举行 FIFA 世界杯倒数音乐会会场的附近，未经授权

飞行无人机，而警方成功的截获了一架无人机，根据加拿大航空规例起诉一人。警方在9点左右在 Orden Street 和 Strong Avenue 交界地区成功截获第二架无人机，根据加拿大航空规例起诉另外一人。而警方提醒公众，体育场馆 FIFA Fan Festival 球迷节活动的场地，还有其他被列为保安区的地方上空都受到限制，未经授权不可以飞行无人机。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合办的2026世界杯今天开锣，首场的赛事是在墨西哥城举行的墨西哥对南非，在多伦多的首场赛事定在明天举行，由加拿大对波斯尼亚及黑塞黑哥维纳。总理办公室公布说，总理卡尼定在今天下午的4点半在多伦多公布新的措施，为国民建设一个更强大、更具韧性和更加可以负担得起的食物系统。卡尼将会在晚间的8点半启程前往法国巴黎。总理办公室较早之前公布，卡尼在本月11到17号出访欧洲，将到法国和爱尔兰进行双边的访问行程，并且出席2026七大工业国领袖的峰会。加拿大皇家骑警有内部的分析报告指出，骑警在2023到24年追查涉及罪案枪械的来源，而发现差不多所有的长枪以及大量的手枪均是来自国内，而少数从外国偷运入境。加先生透过知情法取得骑警部门在2024年5月和2025年9月制定的报告。骑警在24年完成了6951宗追查枪械来源的工作，确定4197支的枪属于犯罪的枪支，而当中有2814支的来源或确定，71%来自本土的长枪，17%偷运入境的手枪，9%来自本土的手枪，还有2%偷运入境的长枪。少量的枪械没有被列入长枪或手枪的类别。另外，67%的犯罪枪支是私人制造，被称为幽灵枪的土制枪支。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查封了13个怀疑跟中国有关的网站，指有虚假公司透过发布招聘的广告招聘咨询顾问或者高级分析师等职位，而对象是能够接触到机密或敏感资料的现任前任美国的官员或军方的人员，向怀疑中国情报人员提供情报。而联邦调查局指出，被查封的网站自2023年起陆续的建立，营运的人会采用化名、虚假的身份，盗用他人身份的资料，并以人工智能生成的照片来伪装合法的网站，向现任或前任的美国政府的雇员提供咨询的职位，并通过社交媒体或多个的职业招聘的平台，例如是领英等寻找目标，声称会为研究报告支付高额的报酬，并使用 Telegram 等加密通讯的软件进行联系，要求提供所谓的独家或者是内幕的消息。美国司法部指出，应征者和获聘者会获得金钱的报酬，以换取工作相关的报告和敏感的资讯，而幕后人士与中国情报机构有关联，他们会以加密货币或网上支付的系统隐藏身份和资金的来源，并通过海外的账户向美国境内的账户转移资金。助理司法部长指出，这次查封网站行动揭示了外国势力如何利用轻松赚钱的承诺，引诱美国人泄露本应受到保护的敏感或者是机密的资料。而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检察官表示，行动传递出明确的信号，任何企图利用掌握美国最敏感资料人员的行为都会被揭露和瓦解。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发言人回应说，有关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完全是捏造和恶意的诽谤。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表示，发现有中文的用户利用旗下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煽动反美的情绪，包括以 ChatGPT 生成批评特朗普政府贸易和关税政策的标语和漫画，以及相关的中文评论，并发布到社交平台 X。 OpenAI 也都指出，追踪到一组用户与一间为北京政府提供服务的中国科技公司有关联，而相关用户试图以 ChatGPT 生成的内容将人工智能产业描绘成贪婪的商人，提出数据中心的电力消耗正在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从而干预与操纵美国国内关于 AI 和数据中心方面的讨论，并煽动美国民众反对在国内建设数据中心。中国驻美大使馆回应指出，不了解 OpenAI 的研究项目，但

0: 坚决反对任何针对中国的无端攻击和抹黑。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中东时间星期四的凌晨再对伊朗展开空袭的行动，声明强调这是自卫性的攻击，以回应伊朗的侵略，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监察和防空设施以及通讯系统发动攻击，并打击区内威胁船只安全的伊朗目标，强调会保持戒备应对伊朗的威胁。美国防长赫克塞斯表示，美军将会袭击伊朗的关键设施，行动非常的强烈和明确，形容将会是美军繁忙的一夜，态度表明如果有需要会用炸弹来谈判。据报，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响起了防空警报，南部沿海地区遭到攻击，多处传出爆炸声，包括港口城市阿巴斯、战略重地格什姆岛等等。伊朗国营传媒说，南部卡尔干有两名平民受伤，而伊朗也都随即做出了反击。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进行了两波反击的行动，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的目标，包括美国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报道指出，伊朗摧毁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也都出动无人机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目标包括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违规通讯的船只都会成为被打击的目标，包括商船和运油轮，同时表明会对美国的侵略行为做出彻底和果断的回应。科威特一度都暂时关闭了领空，航班需要改道，军方启动了国防系统来应对，数小时之后重开空域，机场恢复正常，而巴林也都响起了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派出了战机发射精准的制导武器系统，攻击在阿曼附近海域的一艘运油轮，令到船只失去了动力。美军指出，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运油轮违反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的措施，试图从伊朗偷运石油，并拒绝听从美军的要求，因此向运油轮的机房开火，将它截停。英国《镜时报》报道说，由于中欧的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中国本月在未有提供原因的状况之下，临时取消了最少两次跟欧盟的高层会晤，其中一场是关于数字问题的部长级对话，另一场则是欧盟外交机构的副秘书长有份所参加的会议。巴基斯坦军方的一架直升机昨天在克什米尔巴控地区坠毁。新华社引述巴基斯坦军方的消息人士说，空难导致有22个人丧生，当中包括一名上校、两名少校、19名的士兵。死者的遗体全部的寻获，遇事的是一架俄制的米-17直升机。巴基斯坦军方表示，直升机在起飞时因为技术的故障而坠毁，而事故的具体原因目前还在调查的当中。广西桂林兴安县凌晨1点钟左右发生了爆炸，最少7个人死亡，多人受伤，其中17人需要送医治疗，没有生命的危险。兴安县公安局通报，指公安、消防、卫健、应急等部门已在现场进行了4轮的搜救，目前搜救工作还在进行当中，初步调查排除了爆炸是因为管道燃气等因素所引起，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事故的起因。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好，安天朋友，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又上升了一度，达到22度，相对湿度93%，多云，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今天白天呢，50%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9度。晚间是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低气温在19度。展望明天星期五呢，4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9度。8点11分呢，为您更新路况，森林的信线C2的McCormick 的 Baby 有多车 C10 慢驶到 Huron Terrier 的 Collector 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另外多次提醒大家啊 Highway 6 South 到 North 都是关闭的，因为有事故发生，所有的线道都受到影响。 401的东行线 Town Line 多车到 Highway 6 North Dixie 到 Kill 繁忙， DVP 南行线 Finch 堵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Line 5附近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 Highway 8A 开始就堵车，然后再由 Shepherd 堵车到401 C10 南行线。

0: 3-5多车的 Queen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大货车抛锚堵车到 Fairview， 然后由这个 Bronte 一直堵车到 Third Line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 Garden 东行线 Parkland 到 Jameson 行车缓慢。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了。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你的只是你才有哦，
2: 我才有。
1: 是啊，你才有。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来当 Valley North Lexus 的你才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2: 大减三厘？
1: 没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元抽车大优惠哦，还会拿到500元店内大优惠呢。
2: 哇，那真的是我才有哎。
1: 没错，全年盛世就在 Don Valley North Lexus。
2: Don Valley North Lexus 一间以 Winsold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景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凌志车行。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3: to fly sky high.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今年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的转变成市场认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老友，今日过成点啊？
2: 辛劳一日，收工先至系精彩嘅开始。
3: 一齐加入我哋，同你讲下经，扫心声，
4: 睇下呢个世界有几大、有几快、有几怪。
2: 一个组合，三种口味，
4: 听一听，松一松，令你闷气全消。
2: 星期一至五下昼4:30至6:00，分分分，进击陈皮，
4: 朱古力，
5: 搭扑有皮，紧要预埋。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6月11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又上升了1度，达到22度，相对湿度93%，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今天白天的80%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9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9度。展望明天星期五，预测呢40%的机会还是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9度。8点20分呢，再为您更新交通路况。首先，在森林的西营线412的 Salem 多车 McCowan 到 Bayview 非常的繁忙，410麦石到 Huron Terry 的 Collector 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还是提醒大家 Highway 6 South 一直堵车的 Highway 6 North 有事故发生，所有的线道都关闭啊，有大排长龙啊，堵车一度达到8公里左右。另外还有401的东行线 Town Line 附近多车到 Highway 6 North Dixie 到 Q 行车缓慢，400的南行线 Line 5附近有事故发生，两条线道受阻，由 Highway 88开始堵车，再由 Shepherd 堵车到401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Down Mills 附近行车缓慢，在410的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在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附近右线受阻，有大货车故障，目前还等待处理，一直堵车的 Fairview 另外 Bronte 的 Third Line 行车缓慢，在 Tesla 附近非常的堵车，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Parkland 堵车的 JamesonJarvis 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0: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
3: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pp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5: 早安听众朋友，8:22呢，随着天气的这个转暖，我们各项大型的活动也都不断的这个展开啊。当威利诺斯莱克斯久负盛名啊，是咱们凌志车的一个标杆来的。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电话线上请来了他们的销售代表 Kitty， 跟我们聊一聊他们最新的状况啊。早安 Kitty， 你好啊。
6: 哎，早上好，主持人。
5: 哎 ，Kitty 你好啊，欢迎你接受我们的访问。当威利诺斯莱克斯开业超过35年，真的叫久负盛名，是咱们啊这个多伦多整个加拿大也都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品牌。那最近你们马上要搬到这个新的地址，是不是非常高兴啊？
6: 是的，我们非常高兴。其实当威利诺斯莱克斯从1990年开始营业，到现在已经35年多了。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以一间以心比心、用心经营的凌志车行。十分注重诚信、服务，还有长期坚持和客户建立信任的关系。今年年底我们会搬回原来的地址，也就是在 Steeles Avenue 和404高速公路以东，全新的、更大的展厅，也很期待能给客户一个更舒适、更宽阔和更开心的买车体验。
5: 嗯，35年的历史不简单。新的展厅，其实以前我们每次下到高速公路就看到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啊，这次新的展厅更加是不一样，也都是你们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啊，是不是啊？
6: 绝对是的。其实我们一路走到现在，真的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客户的支持，尤其是很多老客户介绍亲朋好友来。和从前在丰田同一个屋檐下，到现在有自己独立的展厅，再到今年年底的盛大开幕的全新大楼，这都是给因为客户信任的结果。在我们这里也特别想感谢华人客户对我们的帮助，真的非常大。
5: 嗯，
6: 所以
5: 那价格，哎，价格服务非常之重要啊。那么很多人来到你们当威利诺斯莱克斯，是不是因为价格好呢？这方面您怎么看啊？
6: 当然，嗯，价格很重要。那同样呢，另外我们也非常有竞争力的是，很多客户呢选择我们，他们整个的体验真的是不一样。不少客户会比较过很多家，最后还是回到我们这里，是因为我们有和有一些车行其他没有的独单独家优惠，加上服务更好、更细心，还有更放心。
5: 嗯，那您说到这里，我们知道当威利诺斯莱克斯呢，那不只是这一间久负盛名的车行，你们背靠着 Wins Auto Group 这个大集团，那当然各方面竞争力啊、优势完全不一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状况啊？
6: 对的，我们很荣幸是 Wins Auto Group 旗下的车行。Wins Auto Group 是一个国际大型的汽车集团，全球大概有200多家车行，在多伦多也有10多家不同品牌的车行。所以客户来我们这里买车，不只是跟一家车行打交道，而是背后有一个很强很稳定的一个大集团支持。
5: 嗯，那有这个这么大的一个靠山，当然就不一样。所以说你们的这个优惠也都有独到的地方，给我们透露透露啊。
6: 嘿，是的是的。举个例子，我们有 Wins 集团提供的一个买车安心保障计划，价值最高可以达到7500加元。另外客户之后来维修保养还都可以累计积分，最高可以用到1500加元，加起来就等于有高达9000元的独家优惠，这个是在其他车行很少见到的。
5: 嗯，那我知道这个买车保安心计划真是非常之独到啊。经济不景气，大家都担心自己生活的状况，如果有保底的，那当然怎么样，马上就决定买凌志汽车哦。所以说我知道你们在6月份呢有不少的特别的活动，请您先给我们来透露一下当中的先机啊。
6: 哎，好啊。那这个6月呢，我们主推的是低利息的大优惠， 是今年以来最大的一个优惠力度。

0: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哦。
1: 我们二手车的部门规模很大，而且选择非常的多，重点是我们只挑选那些高质量的二手车，价格透明公道，再加上店里的优惠，所以很多客户都会专门来我们这里挑选二手车。
0: 是买二手车，大家有各方面的顾虑哦。但是当 Valinor Lexus 帮您完全都打消了这些顾虑，包括认证啊，各方面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说，您买了车之后开着也都非常的安心了。那现在这车行的地理位置对客户来说，是不是下了高速公路很快就能找到你们呢？
1: 是的，非常方便。我们就在万景市，在 Victoria Park 和 Steeles Avenue 往北一点，出入都很方便。不管是万景、是家宝、列治文山，甚至于市中心，或者到北边的 Aurora New Market 过来，都是非常顺路，很方便，真的帮客户可以省时间也省精力。
0: 嗯，上了高速之后，从这个DVP 这一下来，马上无论从南从北各个方向，真的，一下来高速公路，马上就发现 Don Valinor Lexus 你们这个标志性的这个建筑啊。那咱们经常听到这个宣传广告说，买凌志是明智的选择，为什么会这样说啊？
1: 因为我们位置方便，团队又专业，而且真的很了解华人客户的要求。那么我们会竭尽全力为客户提供100%的满意购车体验。来我们这里买车可以省时间、省心、省钱，特别要把握这个六月份利息大优惠，三厘，真的优惠很大。
0: 嗯，那这个买车也都是咱们家庭一个大的这个投资啊，选品质好、优质的这个车行，有信誉的当然就不一样了。Kitty 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电话和网页，以便我们先打电话占个位置，来这个加入这个六月份大优惠的行列啊。
1: 好的，我们是在万景市，地址是7200号 Victoria Park Avenue， 也就是 Steeles Avenue 往北一点。我们的电话是416-798-3865，我们网站是 donvalleynorthlexus.com。
0: 哇，非常之清楚啊！大家记住这个电话416-798-3865，416-798-3865，或者上网，大家知道名字您肯定记得住了 donvalleynorthlexus.com， 就可以了解到详情。这个六月份啊，无论是利率啊各方面都有这个非常大的这个优惠，包括二手车，大家千万千万把握这个好机会啊！感谢 Kitty 接受我们的访问啊，也祝你们这六月份整个这个大促销活动圆满成功哦。
1: 好，感谢主持人，好，下次见，拜拜。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93%，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今天白天呢是50%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9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9度。明天星期五啊，40%的机会还是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9度。8:31在路况方面，森林的信线。C2 的 Salem McCowan 的 Baby 多车， C10 曼石的 Huron Terry 的 Collector 两条线道受阻，目前接近清理尾声。 Highway 6 South 一直堵车到 North 啊，所有线道都封闭的。41的东行线 Town Line 多车的 North， 还有是Dixie 多车的 Q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Line 5附近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 Highway 88开始还是堵车，再由 Shepherd 堵车到401。 C10 南行线 Sandow 多车的 Queen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有大货车故障堵车的 Fairview， 另外 Bronte 的 Third Line 仍然繁忙，还有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的 Cawthra，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wn 多车的 Parkside。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
4: 有我。

0: 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 亚当，一门三杰，
2: 不止一门三杰，还热辣辣呢！
1: 一门三杰还热辣辣？
2: 是啊，现在来当威尔 North Toyota 的一门三杰热辣辣大卖，购买全新 Corolla、Tundra、Tacoma 存货都有热辣辣价钱，还有独家大优惠哦！
1: 热辣辣的价格还有独家大优惠？
2: 是啊，买车大送5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
1: 既然热辣辣，那就别错过，快点去 Steels 404以东全家丰田销量一哥车行 ，The Fanny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4: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5: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4: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 1430周一至周五
4: 早晨6:30到7:30，
3: 一民
5: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
5: 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子君。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8:30，欢乐来相伴。杨征、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不久之前，一只大老鼠表情包刷爆了网络，主角是一只大老鼠，像人一样直立站着，面朝窗外，带着几分忧郁，几分惆怅，几分轻狂，似乎正在思索人生。网友们从他的表情和肢体语言中感受到了他看透世事的清醒，却又不得不对命运低头的无奈。这种抽象的拉扯感瞬间就让无数年轻人带入其中，感同身受。不知道您有没有使用过这个表情包呢？是不是早已经用它来概括过生活不易、毕业艰难、爱情磨人？那么您想过这只大耗子它是谁吗？灰黑色的身体，尖嘴白脸，还有一对圆溜溜的黑耳朵。是的，它就是咱们北美大陆上唯一的有袋类动物北美负鼠。距今5000万年前，南美洲的有袋类开始借到南极大陆，向大洋洲扩散。这一无心插柳之举，就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大洋洲有袋动物类群。大部分的负鼠物种生活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温暖环境下，其中只有北美负鼠在300万年前顺着刚刚形成的巴拿马陆桥一路向北扩散，在咱们广阔的北美大陆上站稳了脚跟。受胎盘结构所限，有袋类动物的幼体无法在母体内充分发育，是名副其实的早产儿。育儿袋就是小宝宝们继续发育的地方。没有胎盘结构的负鼠怀胎一个月就能生出一堆大小如同蜜蜂的小幼崽儿，接下来多达50只的胎儿需要自己爬到母亲的乳房附近接受哺乳。然而爬到目的地的他们会发现，母亲只长了13个乳头，12个围成一圈，中间还有一个，所以只有这次越野竞赛的前13名有机会继续生存。最终每胎平均是只有8个幼体左右能够成活。在育儿袋中长大之后，幼崽儿会爬到母亲的背上，随着母亲行动，这也是负鼠的由来，背负的负啊。作为根正苗红的有袋动物，北美负鼠有很多特点，在咱们人类视角看来颇为奇特。虽然有些原始，和我们不太一样，但是同样经历了数百万年演化的北美负鼠，还是在这片兽类众多、强敌环伺的北美大陆上

适应了属于自己的生态位，繁衍昌盛。首先，牙口好，胃口就好。北美负鼠特别的不挑食，看到负鼠头骨的第一眼，绝大部分人的反应肯定是，哇，脸好长，牙好多。是的，北美负鼠长长的上下颌共有50颗牙齿，几乎是人类牙齿数量的2倍那么多。人家光上门牙就有10颗之多，这副牙口配合上强劲的咬肌，几乎是没有什么东西是负鼠不能够下嘴的。水果、谷物、根茎、腐尸、无脊椎动物、小型鸟兽、蛇，矫情的动物会做选择，而负鼠会告诉你它全都要。它们和小浣熊一样，是住宅后院垃圾箱的常客。人类居住区产生的各种垃圾，猫粮、狗粮等等，它们都照吃不误。第二个特点能够让负鼠在咱们北美大陆嚣张地生存下来的原因，就是我死了，我装的。尽管看上去如此嚣张，但是北美负鼠其实没有什么御敌能力，除了发出虚张声势的嘶嘶叫声，展示那一口令人密恐的牙齿之外，负鼠最拿手的把戏是碰瓷儿装死。遇到危险时，体内的肾上腺素一个冲刺，不由得四肢僵直，顺势往地上一躺，双眼失神，张嘴吐舌，心跳减半，呼吸微弱，肛门里还往外流着绿色的恶臭液体。有一些矫情的捕食者看到这儿，可能就完全没有胃口了。但饶是如此，大雕鸮、郊狼、狐狸、短尾猫、大型蛇类，甚至浣熊，还是会捕食负鼠。而这也是负鼠喜欢咱们人类聚集区的原因之一，捕食者会更少一些。那么负鼠的第三个生存策略就是双倍快乐，多子多福。和部分追求精致生活、延年益寿的有胎盘类不同，负鼠的生存策略更偏向于速度和数量。出生10个月之后，性成熟的负鼠开始交配繁殖。而无论是雌性还是雄性的负鼠呢，都有2套生殖器官，可以同时孕育生命。那第四个特点就是老年病，放心，根本活不到那时候。有点难以想象啊，作为体型接近家猫那么大的哺乳动物，野生的北美负鼠寿命却只有2年左右。一种理论认为，较高的非自然死亡率，例如被捕食等等，使得大部分负鼠难以寿终正寝，因此也就不存在对于长寿性状的选择压力，反而是能吃能生死得早的策略比较有优势。有研究指出，在没有捕食者的海岛上，与世隔绝的负鼠种群演化出了更长的寿命。这不由得子君不想起了一个很地狱的，算得上是冷笑话吧，就说哎，过去的人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乳腺癌，通常都是觉得胸痛然后就过世了。好吧，让我们忘了这一切。在美国，很多人觉得翻垃圾的负鼠又脏又招人烦，一点都不可爱。可是浣熊不是也翻垃圾吗？为什么很多人都觉得它很可爱呢？就不公平，是不是？不过昼伏夜出的负鼠眼睛中有着极高比例的视感细胞，能在黑夜里灵敏地感受光线，也因此会在白天或者强光下显得不知所措，笨拙蹒跚。整天忙着清理垃圾腐尸的北美负鼠，人家实际上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兢兢业业地为生物群落中的分解过程做着贡献。扮演清道夫角色的他们，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有胎盘类哺乳动物的体表通常有长而直的刚毛和能御寒的绵密绒毛，但是北美负鼠的毛发却没有刚毛和绒毛之分，有抓握能力的尾巴则是裸露无毛的。而且它们不会冬眠，所以抵御寒冷天气的能力比较弱，在美国分布的北方界限也被冬季降雪量所限制。另外，因为负鼠的体温比有胎盘类更低，所以使得狂犬病毒无法在其体内生存。不过随着全球气温上升，负鼠正在向北进军。

0: 20世纪初，附属的分布范围到达了密歇根州南部，如今他们早就已经越过了美加边境，进入了咱们加拿大，更是直接来到了安大略省。让我们在这里欢迎新邻居的到来。作为有袋哺乳类这一古旧类群的急先锋，北美附属适应了与人类共存的生活，堪称生物多样性的荣誉代表。他们独到的生存策略也是演化过程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最好证明。
1: 不过还是不由得人感叹啊，生存策略很厉害不假，但是附属的命运还是不由自己掌握。这不，前段时间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科学家就用附属去捕缅甸蟒了。众所周知，美国佛罗里达州缅甸蟒泛滥成灾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具体有多少条目前还不清楚，但是有人预估大概是有30万条左右栖息在大沼泽地里头。科学家们曾经试过很多种办法去解决这些滑溜溜的大家伙，比较成功的是狩猎，常年有专人捕捉，每年还会举办狩猎大赛，是有奖金的那一种。那除了狩猎这种比较正常的捕捉招数之外呢，非常规的招数就是用诱饵，而且诱饵很奇葩。诱饵可以是雄性健康的缅甸蟒，也可以称之为间谍蟒，事先在体内植入定位装备，然后在繁殖季将其放出去，通过这条雄性缅甸蟒找到其他雌性缅甸蟒，然后再捕捉将其安乐死。消灭体内带有卵的雌性缅甸蟒被认为是一种最有效的清除方式。去年科学家还尝试过毛绒兔子诱饵，会动，有兔子气味，体温也能升温，非常符合缅甸蟒狩猎的要求。虽然说没有用真兔子的效果好，但是胜在成本低，也没有什么道德困扰。而最近呢，科学家们又将目标瞄准了北美附属，数量丰富，也是缅甸蟒最喜欢的食物之一。科学家们给附属戴上特制的项圈，然后将其放生在缅甸蟒经常出没的区域。当缅甸蟒吞下这些附属时，项圈就会留在蛇体内，然后发出定位信号，这样捕捉小队就能够掌握蛇的位置，顺藤摸蛇捉住它，安乐死之后取出项圈，接着投入使用。根据科学家介绍，使用附属来对抗缅甸蟒灵感来自过去的真实案例。当时给附属和小浣熊都戴了项圈，纯粹是为了追踪附属和小浣熊的行踪，未成想最终项圈居然出现在了缅甸蟒的肚子里，还持续发出信号。科学家们这才意识到可以借用这个办法来定位缅甸蟒。其实呢，原本附属和小浣熊都会被使用，但是由于小浣熊体型太大，脾气暴躁难以控制，戴项圈成本高，而附属呢易捕捉，体型恰好适合一口吞，不会破坏项圈，所以现如今主要给附属戴。和过往的定位装置不同，这一次使用的项圈是死亡信号装置，死了才会发出信号，附属静止超过4小时就会被判定为死亡，没有像其他 GPS 那样时时刻刻定位。那设备成本也从原先的$1500降低到$190，还能够重复使用，具有大规模推广的潜质。目前项目正在推进当中，预计到今年的夏季末，至少有40只佩戴项圈的附属放归野外参与研究。利用附属去对抗缅甸蟒，很多人以使用活体诱饵对项目提出质疑，但是科学家们坚持认为这是自然行为。我们没有故意将附属置于危险之中，项圈不会限制它们的活动范围，也不会增加生存风险。在野外，它们本身就是缅甸蟒的食物之一，自然寿命一般也不会超过2年，我们只是利用它们的自然死亡来消灭缅甸蟒而已。有网友回复说，人类没有权利决定其他生命的生死，但是有义务与责任挽救其他生命，除非这个生命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健康安全。

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

0: J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三大优惠 like，
2: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1: 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2: 大减三厘，
1: 没错，大减三厘，还有指定型号1500元出车 credit。
2: 那么第三优惠呢？
1: 所有示范车节省运费，还送500元汽油卡。
2: 哇，不过也不行啊，
1: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在样街19街以北的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3: 六月属于爸爸的日子，女获殊荣，柳泉酒庄为你送上品味与心意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最适合沉稳型爸爸、斯文型爸爸，一定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距离市区半小时，婚宴场地首选 Willow Springs 绿色怀抱。不过酒庄道上加品酒套餐，同爹哋留个难忘旅程。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 欢迎网上订购。
4: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 AM1430 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钟，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5: 光阴趁早，
6: 心情正好，
5: 早上8点半，
6: 欢乐来相伴。
5: 杨征、
6: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7: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聊过了附属，咱们来讲一只猫。话说在2019年，香奈儿长期创意总监老佛爷卡尔拉格斐在八旬高龄与世长辞。众人在悼念他的同时，也得知了一个奇特的遗嘱。卡尔指定了一笔价值150万美元的遗产赠与其爱宠猫咪舒佩特。消息一出，这只小猫一时就成为了众人讨论的热点。如今7年时间过去了，这只猫的生活过得咋样呢？百万美元财富让这只猫界首富享受着流油的生活了吗？答案是一半一半。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卡尔和这只名为舒佩特的伯曼猫的奇特缘分。其实一开始老佛爷并不是主动养上舒佩特的，他的一位男模好友才是舒佩特的原主人。有一天，这位朋友让卡尔帮忙照顾几天自家未成年的小猫舒佩特，自己则要去国外出差2周，他不放心把小猫交给别人。卡尔一生未婚，生活核心圈很小，那个时候已经是年过70，在养了舒佩特半个月之后，他实在是被舒佩特蓝色的眼睛和一身蓬松柔软的毛发吸引得不行，而舒佩特也在他家表现出了大女主气质，非常淡定、从容又优雅。寄养日期到了之后，卡尔软磨硬泡让朋友将舒佩特送给他，朋友最终是忍痛割爱。彼时谁也没有料到，这只高冷又慵懒的小猫会成为卡尔的缪斯和心尖尖上的宠儿，最后甚至直接被赠予百万美元的财富。卡尔在成为舒佩特的主人之后，就给了舒佩特全世界最好的待遇，他让自己长期的

管家弗朗索瓦斯为他悉心照料舒佩特，还给管家配了一位女佣助手，专门负责舒佩特的日常生活事宜。而小猫舒佩特的饮食和健康则全是专业人士在管理，比如一位专业厨师会给他每天定制最有益于身心健康的菜单，包括帝王蟹、三文鱼和鱼子酱，确保舒佩特摄入对身体和毛发最有益的营养食物。而专业兽医也会每日上门管理，帮舒佩特进行眼部清洁和例行检查，还会为他进行按摩和梳理。为了尽可能保证健康，舒佩特的食物也是被装进大牌银餐盘上端上桌的。没错，人家可不是在地上吃饭的。在舒佩特出行时，不仅是待在 LV 专门为他定制的手提猫包里面，还有保镖时刻跟随，以防有心之人半路绑架。而在主人卡尔出差的日子里，弗朗索瓦斯的任务就更重了，他必须和另一位女佣一起手写日记，记录舒佩特的一切行为和健康表现，从猫咪的行为举止、饮食、排便习惯一直到情绪。遗憾的是，尽管卡尔为爱猫舒佩特安排了最长寿的饮食和健康管理团队，老佛爷自己却只和猫咪相处了短短的8年时光。期间为了工作，他也大部分时间不在巴黎的家中。尽管有时为了化解思念，他选择带舒佩特乘坐自己的私人飞机一起出国，但是大部分情况之下，舒佩特还是在豪宅里过着自己安稳的猫生。而在此期间，随着卡尔对舒佩特的爱意溢于言表，时尚圈也都熟知了舒佩特的名字。卡尔盛赞舒佩特是自己的灵感缪斯，还直言舒佩特是他真正的世界中心，甚至开过玩笑称如果法律上允许，他会娶舒佩特为妻。卡尔还曾经带着舒佩特一同登上了德国版 Vogue 的封面，对小猫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而在发现舒佩特并不特别会应激反应，拍照时也表现得很淡定之后，卡尔决定将它作为名人二代引进模特圈，开始接一点有趣的小兼职。2014年，老佛爷牵线给舒佩特接了2个广告，而得益于他爹地的身价和自己的出色表现力，舒佩特从中纯赚300万美元代言费，和女神超模吉塞尔邦辰亲密同框。那之后，卡尔还给爱猫出版了猫咪自己的传记，舒佩特，一只在时尚行业混得风生水起的猫的私生活。可惜好景不长，老佛爷在2019年于85岁高龄辞世。如今舒佩特和老佛爷的前管家弗朗索瓦斯住在一起，除此之外，弗朗索瓦斯还有另外一只短毛猫，他的家人们几人两猫挤住在巴黎的一间不大的公寓里。舒佩特曾经的专职女佣、厨师、保镖这些当然也都不复存在。弗朗索瓦斯声称，其实自己也是卡尔的遗产受益人之一。据说卡尔将上亿遗产赠予了7位受益人，但是卡尔的遗产在公布后受到了法律挑战。有人声称，其实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之下立的遗嘱，换言之，他赠送给前管家宠爱的猫咪的遗产都没有法律效应。目前这起官司还在打，弗朗索瓦斯表示自己不得不先垫付大量的律师费。而根据法国的动物无权继承遗产的法律，他正在和律师争取将舒佩特的遗产以自己的名义领取，毕竟自己是舒佩特的实际照顾者，也是卡尔信赖多年的管家。而这几年舒佩特也为了赚钱养自己还有养家，不得不接了不少各式各样的猫咪用品广告，好在这些品牌也大多都挺宽裕，给了他不少的佣金。只是不知道老佛爷看了自己爱猫如今经历的坠入凡尘会作何感想呢？但幸好舒佩特目前还算过着安稳的生活，尽管再也没有以前那么极度奢华。无论如何，有过那些经历，他的猫生也算是完满了，只是希望未来他仍然能够拥有幸福完美的猫生。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明为您播报新闻。多伦多警方证实一名警察执勤期间中弹受伤紧急送医。事发在今天早晨大约5:40，警方在社交媒体表示，有多名警察在北约克的 Tresway Drive 和 Black Creek Drive 交界地区的 Martha Eaton Way 就一项持续进行的调查执行搜查令期间，现场爆发了枪战，一名警察中弹受伤，而警方暂时没有公布受伤警察的最新状况。多个媒体引述救护员说，一名警察送医时情况危急，还有另外一个人送医时也同样情况危急。现场目前有大批的警察和多辆的警车。最新的消息说，安省特别调查小组 ICU 已获得知会，将会启动调查。加拿大皇家骑警有内部分析报告说，骑警在2023到2024年追查涉及枪械罪案的来源，而发现差不多所有的长枪以及大量的手枪均是来自国内，而少数从外国偷运入境。加新社透过知情法取得的骑警部门在2024年5月和2025年9月所制定的报告，骑警在24年完成了6951宗追查枪械来源的工作，确定有4197支的枪械属于犯罪枪支，而当中2814支的来源获得确定，71%来自本土长枪，17%偷运入境的手枪，9%来自本土的手枪，2%偷运入境的长枪，还有少量的枪械没有被列入长枪或手枪的范围。另外有。

67%的犯罪枪支是私人制造，被称为幽灵枪的土制枪械。国际新闻，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查封了13个怀疑跟中国当局相关的网站，指有虚假的公司透过发布招聘的广告，招聘咨询顾问或高级分析师等职位，而对象是能够接受到机密或者敏感资料的现任前任美国的官员或军方的人员，向中国的情报人员提供情报。而联邦调查局指出，被查封的网站自2023年起陆续的建立，营运的人士会采用化名、假身份，盗用他人身份资料，并以人工智能生成的照片来伪装合法的网站，向现任或前任美国政府的雇员提供咨询的职位，并通过社交媒体或多个职业招聘的平台，例如领英等等寻找目标，声称会为研究报告支付高额的报酬，并使用 Telegram 等加密通讯的软件进行联系，还要求提供所谓的独家或者内幕的讯息。美国司法部说，应征者和获聘者会获得金钱的报酬，以换取工作相关的报告和敏感的资讯，而幕后人就跟中国的情报机构有关联，他们会以加密货币或者网上支付的系统隐藏身份及资金的来源，并通过海外的账户向美国境内的账户转移资金。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发言人回应说，有关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完全是捏造、恶意诽谤。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表示，发现有中文用户利用旗下的聊天机械人 ChatGPT 煽动反美的情绪，包括以 ChatGPT 生成批评特朗普政府贸易及关税政策的标语和漫画，以及相关的中文评论，并发布到社交平台 X。 OpenAI 又指出，追踪到一种用户和一间为北京政府提供服务的中国科技公司有关联，而相关用户试图以 ChatGPT 生成的内容将人工智能产业描绘成贪婪的商人，提出数据中心的电力消耗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从而干预与操纵美国国内关于 AI 和数据中心的讨论，并煽动美国民众反对在国内建设数据中心。伊朗和美国持续的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预告，美国今晚将会猛烈打击伊朗，并在不久的将来控制伊朗石油的命脉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以及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市场，如同较早之前对委内瑞拉的做法一样，指当时对委内瑞拉和美国而言都是极其有利。而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在中东时间的星期四凌晨再对伊朗展开空袭的行动，声明强调是自卫性的攻击，以回应伊朗的侵略，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监察和防空设施以及是通讯系统发动攻击，并打击区内威胁船只安全的伊朗目标，强调会保持戒备应对伊朗的威胁。而美国的防长表示，美军将袭击伊朗的关键设施，行动非常强烈明确，形容将会是美军最繁忙的一夜，态度表明如果有需要会用炸弹来谈判。据报，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响起了防空警报，南部沿海地区也都受到攻击，多处传出爆炸声，包括港口城市的阿巴斯、战略重地格什姆岛等等。伊朗国营传媒指出，南部的卡尔干有2名平民受伤。伊朗也都随即反击，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进行了2波反击的行动，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18个重要的目标，包括美军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报道说，伊朗摧毁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还出动了无人机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目标包括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也都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违规通行的船只都会成为打击的目标。不过美军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指商船仍然持续的进出。中央司令部也都否认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受袭，称这是假新闻。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说，美国和伊朗在连续第2天交火之际，正继续就谅解备忘录的细节交换意见。伊朗的消息人士表示，双方已达成政治谅解，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详细的讨论，包括如何释放解冻伊朗石油的收入。报道说，伊朗希望直接解冻并获取60到120亿美元的资金，而美方则希望分阶段解冻并用于人道主义的物资。
巴基斯坦军方的一架直升机昨天在克什米尔巴控地区坠毁。中国新华社引述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说，空难导致22个人丧生，当中包括一名上校、两名上校、19

0: 名的士兵，而死者的遗体已经全部的雪化，遇事的是一架俄制米-17直升机，而巴基斯坦军方表示直升机在起飞时因为技术的故障而坠毁，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中国广西桂林兴安县凌晨1点左右发生了爆炸，最少7人死亡，有多人受伤，其中17人需要送院治理，没有生命的危险。兴安县公安局通报说，公安、消防、卫健应急部门已赶赴现场进行了4轮的搜救，而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因为管道燃气等因素所引起，而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调查事故的起因。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1: 春夏好季节，跟天宝旅游一齐游加东魁北克省同海洋三省，独家送酒店早餐噶，保证入住翠湖山庄同夏洛雅菲王五星级酒店，享受户外 jacuzzi， 专享 PEI 海鲜大餐，特别行程出海睇鲸鱼，参观原住民文化村，满地可圣母殿 Aura 灯光 show， 行程轻松唔赶路，限时优惠，买二送一，买二送二。包括出发日期，早料报名仲有免费 upgrade， 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
2: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智库仪 Venus。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星期四了，那不知不觉哈，这个夏天呢已经是可以说哈，大家要努力的这个把握这个夏季。这夏天呢感觉在加拿大又快过去一半的感觉，所以每天呢我们希望在这里，在这个财富生活的这个平台里面我们给大家呢带来一些呢积极正向的这些的信息，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基本上我每天的节目都会讲到一点点的这个就是助人为乐啊，与人为善啊，就是一些的每日一善吧。有时候其实我真的，我们的善心有时候也是会就好像就是白白的这个付出之后呢，完完全全的反馈就是我们白信任了一个人白白浪费了我们的真情啊。你知道在前两年我就看过这个新闻，就是有一位的这个鹅腿阿姨，她在北京清华北大的门口呢卖这些的这个鹅腿，烧烤的鹅腿哈。然后这几年过去了哈，从2023到2026三年的时间，这个鹅腿阿姨陈秀凤

鹅腿哈、啊，也讲清楚，不然的话我就讲成了雷军了哈、啊。耳机哈、啊，鹅腿阿姨陈秀凤呢，从2023年，她因为在清华北大门口摆摊儿被两校的学生争抢，而在网上爆红的这个烧烤摊主，当时她是一个推着小车亲手烤串，对记者说：“我只想安安静静赚点小钱的普通个体。”但是三年过去之后呢，鹅腿阿姨像是一个团队化的运作的 IP 了。我为什么说她跟这个善心呢、啊？跟我们有时候这个善意呢，也是所托非人有关系呢？因为她从2023年网络上呢，就是播出她的这个访问之后呢，她的鹅腿业务呢，算是接住了这泼天的流量。业务已经覆盖北京几十所的高校，团购人员呢超过10万人次，跟团人次达到20万，配送的范围从北京的海淀区呢延伸到38公里外的房山区。就是他现在拥有注册商标、正式后厨、雇佣员工和第三方配送代理，种种迹象表明呢，这个曾经不起眼的烧烤摊儿已经成长为颇具规模的公司。好了，在6月4号那天哈。鹅腿阿姨不断扩大自己的生意网络，因为学生放暑假了嘛，可能在校区这个业务就没那么繁忙了。他就想说，这些学生他留在北京不是要上班吗？他们就要进军一下北京的这个 CBD 哈，就是城市的核心的商区啊。所以6月4号，他说他勇闯国贸。好了，今天是11号，对吧？这个一个星期，短短的几天呢，在两三天前开始发酵。有这个顾客，这些顾客呢，阿姨的这个口吻说的是，这个我的这些学生毕业之后的精英们，去了 CBD 国贸这边上班哈，就是他说有精英的这些学生呢举报他，因为的确是有刚刚在国贸闯了两三天之后，就有顾客发现，鹅腿阿姨呢，她出售的不是鹅腿啊，而是鸭腿呀、啊。所以他被举报，陷入这个巨大的舆论风波哈。这个就是我在这几天呢，虽然我很忙，但是我不是要做节目嘛，也要去刷刷屏，要分享一些的及时的资讯哈。他之前在这个北京的校区，从2023年烧烤摊开始的时候，好多学生很信任他，然后呢，也是基本上，算是呢帮他成就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业务哈。学生们都就是零用钱不够，都要去这个照顾他的生意，因为他说到自己生势很可怜，只是想安安静静赚点小钱的普通个体哈，所以16块钱的烤鹅腿一开始的时候学生就特别的支持，所以说呢基本上2023呢摆摊之后2024就已经很火了。那么这个阿姨现在被人就是举报她售的是这个鸭腿，阿姨自己啊在最近呢工商管理系统到了她的这个小店儿后厨去看，阿姨说呢，这个鹅腿哈、啊，很早就进不到这个鹅腿了，就是很早就开始呢卖鸭腿了哈，所以现在有网上的这些学生们哈，他们纷纷就解散这些群嘛，肯定就这个就不想再进行团购，现在那个群就是几百个团购群哈，然后就纷纷的把他那个鹅腿那个鹅呢，就是变成是讹诈的鹅，所以叫鹅腿阿姨啊，所以现在这个发酵到现在，他到底会不会因为呢所售非物，根本就不是卖的鹅腿，而惹上官司呢？那么真的不知道哈。但是鹅腿阿姨可以说，他这个商业运作，如果说是真金白银的进这个鹅腿，然后卖的也是鹅腿，而不是这些的说是卖鹅腿，但是是卖鸭腿。现在他还不想说这个什么腿了，他现在就是阿姨烤的不辣腿，或者是阿姨烤的辣腿，就这样子来销售。现在可能还有人买吧，但是呢这个覆盖了几十所高校、超10万人的这一个呢鹅腿阿姨的现象级啊，就是这一个事情曝光了之后呢，引起了非常大的这个反响哈。现在不知道最后事情会怎么样根据国内新闻媒体的报道呢，这个阿姨本身他们家里面现在已经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商户了，每年可能营业额几百万，
学生们就感觉到

0: 那自己的这种善心啊，当时散发出去的发的这个爱心发力呢，白白的这个是付给了一个呢，托付给了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所以这个是信任的危机。这次这个信任危机，这位鹅腿阿姨呢是否能够跨过？而且其实在一切争议的背后，人们在意的实际并非是一个烧烤摊一年究竟赚了多少钱，而是这种呢挂鹅腿卖鸭腿的行为对消费者的欺诈，以及商品真实的品质保证，还有就是其实大家呢真的学生非常信任阿姨，像我有时候给学生租房，他们都很信任我，那我背后呢辜负了他们的信任的时候，学生给这个鹅腿阿姨带去的爱心照顾他的生意，就是他们进入社会还没有进入社会就已经呢出现这样的问题，对他们来讲呢，我觉得恐怕对学生来讲呢心理上是非常不好受的。好，今天回来一会儿来讲一讲呢这个英国掀起了反移民的这个抗议潮哈，还越演越烈呢，一会儿讲讲。还有从经济学家到这个 AI， 谁能够算准世界杯呢？以及特朗普不是他那个白宫宴会厅在翻修吗？原来有三巨头啊在背后赞助哈。那今天节目一开始讲到这个学生啊，我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今天来讲一讲的，在香港这两天也爆发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就是香港的学校里面这个篮球教练的体罚学生，一会儿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分享一下哈，这个他体罚的程度如何，民间的反应如何，然后你在聆听节目的时候你想想，其实小时候呢有没有体罚过自己的孩子，如果自己的孩子在学校被老师打这个出发点是为了要提高成绩的话呢，你又会怎么想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1: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2: 你的只是你才有哦，
3: 我才有，
2: 是啊，你才有。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来当威利诺斯莱克斯的你才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3: 大减三厘，
2: 没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元抽车大优惠哦，还会拿到500元店内大优惠呢。
3: 哇，那真的是我才有哎，
2: 没错，全年盛世就在当威利诺斯莱克斯。
3: 当威利诺斯莱克斯，一间以 Winsold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il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其实加拿大呢，我们这几年也看到移民的这个质量还有移民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哈。欧洲同样如此，随着移民泛滥，种族问题在欧洲多国早已成为高度敏感的政治话题，英国的现状也是整个欧洲的缩影。我认为呢，其实它也相对是一个移民国家哈，所有移民国家面对的这个问题哈。人呢，只要有人就有江湖，你看我们中国每个省份呢，省份和省份之间其实其实可能我们也会有一些的这种各种的嫌弃那说高一点呢就是歧视，或者说说低一点呢我们只是互相开个玩笑哈等等，就这个只要有人呢就是这些的问题呢就是比较明显。但是整个在种族方面呢，如果升华到了一个政治话题的时候，那这个就可以说是酿成啊社会上的一些的比较呢糟糕的社会现象。像在英国各地的反移民的暴力活动此起彼伏啊，在6月10号的时候，在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暴徒就点燃垃圾桶，拆除花园围栏作为抵御的盾牌，警方也部署了高压水炮予以回应。贝尔法斯特的一些学校提前关闭，公共交通也在傍晚停止了运营，抗议的人群是聚集在贝尔法斯特的各个地区，烧毁公共汽车汽车和路障哈，还有暴徒甚至袭击了少数族裔的这个住宅。这个事情呢是源自于一名来自苏丹的移民他持刀行凶造成一个人重伤。事件发生后呢，大批反移民抗议者举行示威活动，然后这个事情就失控了。 暴徒们就焚烧了房屋和车辆，警察也受到了伤害。

骚乱也给部分的群体带来巨大的焦虑的情绪。那有一名穆斯林的女子在得知儿子被同学嘲讽之后呢，她不得不提前到学校呢接回这个儿子哈。那据公开的资料显示呢，这位被控谋杀未遂、威胁杀害他人的这个苏丹的移民呢，他今年30岁，2023年之后呢进入英国获批难民身份，可以合法在英国居留到2028年，符合这个难民的申领的条件。然后在这个英国呢，从2021年开始呢，少数族裔总人口呢又开始慢慢的这个攀升了。当时2021年是占总人口的12.8%，然后移民持续攀升带来巨大压力，英国移民体系也迎来了50年最大的移民制度的一个改革，也是欧洲呢最严格的移民的政策哈。其实我们加拿大呢，也算是很多欧洲移民呢，他们的一块福地吧。我就看到哈，有蛮多的这些移民呢到加拿大来，各种各样的原因哈，他们认为说，可能他们寻找的，比如他们想要去英国，条件不符合，而且申请也比较难，那只有就到加拿大可能相对比较容易一些。但我们加拿大其实这些年呢也在慢慢的收紧这个移民的政策，你也可以看到像我们2000年前后中国大陆来的这一批的非常大的移民潮的这些，基本上现在中国华人的这个来自大陆的移民已经不在这个加拿大移民的这个首位了。所以作为英联邦国家体系里面的一个国家哈，就是我们和英国的关系也是唇齿相依，就英国的问题，我认为说哈，在加拿大也会呢最终的这个暴露出来。英国内政部呢在新闻稿里面讲，相关的这个新的移民的欧洲最严格移民政策的措施，去年11月20号启动。非法移民与依赖社会福利的入境者需要等待20年到30年才能够取得永久居留资格。那么从2021年以来，到英国的近200万的移民，他们覆盖通过经济类的签证、家庭类途径和人道主义类途径入境的移民群体，通过难民身份获得永久居留权的等待的时间呢就被延长到20年。那很多的人就等不下去了，是之前的这个5年就可以等到，现在要20年。那到英国的难民主要是来自中东和北非，以及阿富汗的战争那移民。其实我有遇到过呢，这些北非的移民，他们到英国，可能是10几年前到英国，然后就开始在英国读书啊、学医啊等等哈。其实他们的这些的成就还不错的。然后这一批的移民呢，可能他们也觉得在英国社会呢，对移民的这个反抗的力度还是比较大呢。有些的这个学医的移民，他们就是慢慢的携家带口呢移民到加拿大。我有遇到过这样的租客哈，跟他们聊呢，其实他们的这个背景都很好，英文也很不错，在这里呢可以在安省再考一个牌，不用花那种很长的时间去学重新考牌，因为都是认可英国的医学的执照嘛，在这儿呢，再拿一个安省的牌之后，很快呢就可以上岗哈。所以你去诊所里面看到 walking clinic 有蛮多呢是非洲的这个医生。好的，我们来欣赏首歌曲，轻松一下，稍后见。

0: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有报告指，吉警在2023到2024年追查的坠案、枪械当中，均是来自国内，少数从外国偷运入境。美国封锁13个网站涉嫌中国情报招募的行动，中方表示反对污蔑抹黑。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今晚将会猛烈地攻击伊朗，短期将会控制哈尔克岛。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10点整点新闻。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三大优惠 like，
3: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2: 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3: 大减三厘，
2: 没错，大减三厘，还有指定型号1500元出车 credit。
3: 那么第三优惠呢？
2: 所有示范车节省运费，还送500元汽油卡。
3: 哇，不 like 也不行啊。
2: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在样街19街以北的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4: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据市场消息，特朗普再次表示希望顶尖的人工智能公司同意回馈公众，暗示美国政府可能持有这些公司的股份。他认为自己很快将与行业领先顶尖的12或15名高管会面，讨论如何回馈公众，公众将因此变得更加的富有。他认为行业高管们会同意这么做，且这个做法将非常的受欢迎。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OpenAI、Google 和 Meta 尚未立刻回复记者的查询，白宫的官员则拒绝透露特朗普描述的会议将有哪些人参加。知名的做空投资人 James Charnos 表示， SpaceX 轰动一时的公开上市更多是由投资者对马斯克以及人工智能的热情所驱动，而非基于财务基本面。他认为在任何合理的业务的假设下，该公司的估值都很难站得住脚。在这家公司备受期待的 IPO 前夕，这位的创始人接受了采访，他将这笔交易形容为对市场情绪的一次关键的测试，因为投资者正将大笔的资金注入带有投机性质的增长的股市中。甲骨文在盘前大跌近10%。消息面上，甲骨文盘后公布了截至5月31号的第四财季和全年业绩，资本开支超预期，与公司新融资计划引发市场担忧。

忧，公司预计新财年资本开支700亿美元，本财年自由现金流是-237亿美元，预计新财年将通过债务和股权融资筹集400亿美元，其中包括此前发布的200亿美元股票发行计划。目前整个科技行业对于这种靠举债驱动规模空前的盲目扩张能带来多少回报，正面临新的质疑。在彭博美国投资等级企业指数中，甲骨文背负着约1170亿美元的债务，这使它成为了金融业以外最大的债券发行商。据彭博社的报道，韩国一家监管机构对该国最大的电商平台美股上市公司 Coupon 旗下的韩国实体处以6247亿韩元，约合4.09亿美元的创纪录的罚款。这次罚款针对的是一起波及范围广泛的网络入侵事件，该事件甚至升级成为了韩国与美国的一场外交的争端。韩国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对 Coupon 开出了这张罚单，创下了韩国因个人数据泄露而开出的历史最高罚单的记录。沙特一家公司的首次 IPO 被推迟，这给连续第四年跑输全球同行的沙特股市带来新的挫折。由于美伊战争，有一家的公司决定推迟股票的发售，而这次发售原本有望成为海湾地区今年规模最大的上市交易，这加剧了沙特证交所全股指数的困境。尽管油价上涨带来意外之财，但该指数今年迄今仅上涨了5%。与 SK 海力士公司挂钩的一系列杠杆式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引发了大量衍生品的交易，令这些产品以及其相关的对冲资金流向约占这个芯片制造商股票交易量的60%到70%。这个现象凸显了人们对人工智能的热情已从投资者买入股票逐渐演变为杠杆型 ETF 在其中占据更大的份额。在 SK 海力士股价过去一年飙升约780%的情况下，由此产生的期权交易规模已经足够庞大。一些市场参与者表示，资金流向可能与公司的基本面一样重要。SpaceX 本次 IPO 总的募资规模750亿美元，其中划出30%份额面向个人投资者发售。尽管近期美股科技股遭遇抛售的震荡，但大量民众将其视作一代人一遇的投资良机，掀起了抢筹的热潮，市场热度空前。各家券商已出台管控的措施，阻止交易者在多个平台重复的下单。据测算，按募资目标计算，日本投资者将贡献总募资额的约3%，在个人认购份额里呢，占比会更高。一份声明显示，印度塔塔咨询公司已经和 Anthropic 建立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旨在帮助客户规模化推进企业级的人工智能的采用。TCS 将通过企业级的授权，为工程、财务、法务、市场营销和销售等部门的50000名的员工配备 Cloud 模型。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0: 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DHR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六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2: 好的，马上世界杯开始了，那么我们来给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很多的世界杯的一些趣闻哈。基本上每天呢，我也会给大家分享。从经济学家到 AI 的这个智能体哈，都在进行一些世界杯的这个测算哈。足球的结果到底能否呢是被算出来呢？一位的德国人，他连续猜对了最近三届世界杯冠军。他不是足球评论员，他也不是博彩精算师，甚至他也不太看球员的数据哈。也许知道梅西，但是你给他一个比较冷门的球员，他不一定能够知道。他的模型里装的不是球星名字，而是人均 GDP 人口规模，足球在一个国家社会中的位置。好，那你肯定想知道他今年预测谁。我先把这个话放在这儿哈，大家记住了，今天6月11号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位德国人呢，他德国的经济学家约阿希姆 Clement， 我们叫他 Clement 嘛，这个比较容易读一些，克莱门特。他的这个预测指向荷兰，今年指向荷兰。OK， 2014年他的模型选中德国，2018年选中法国，2022年选中阿根廷，三届全部命中，无一失手。对于即将开赛的美加墨的世界杯，克莱门特的结论是荷兰将在决赛中击败葡萄牙，捧起大力神杯。好了，这个预测我们记住了呀，6月11号哈，荷兰将在决赛中击败葡萄牙，捧起大力神杯。一个用经济和社会数据的人凭什么预测足球比赛呢？克莱门特供职于英国的券商，他构建的预测模型包含五个变量：人均 GDP、 人口模型、气候、东道主身份以及一个随机性的因子。人均 GDP 的逻辑在于呢，一个国家只有足够富裕才能建得起像样的球场，培养得出好的教练，支撑起完善的青训体系，这是足球人才出产的底层的逻辑啊。人口规模决定了人才基数的上限，气候影响的则是足球训练和比赛的物理条件。克莱门特认为最适合的温度是在14度，东道主身份则是因为主场球迷的支持能给球队带来微弱的优势。这可能就是昨天晚上 NBA 这个纽约最后差不多29-30分落后还能够赢的这个原因吧，之一哈。这是一题外话。他认为说呢，东道主的身份呢有一点微弱的优势，而这可能就是胜平负之间的区别。那随机性的因子是模型对人自身不可预测性的认账。比赛呢，终归呢是人踢的，不是机器算的。所以说，在他的模型里面哈，根据这套的逻辑和模型，克莱门特过去三年预测中得到验证。但是呢，他是其中的一个呢，要去这个估算谁是冠军哈。让我家先生也都曾经估算过。还差不多，还挺准的。有一次哈，但是试图用模型破解世界杯的其实远不止他一人。华尔街投行高盛也有自己的传统，从2010年起哈，这家投行每逢世界杯会发布预测报告，今年也不例外。世界杯开幕前两周呢，高盛的首席

经济学家，经常我在这个电台节目里面都有提到过他，这个哈奇乌斯呢，他带着团队发布了2026年世界杯预测报告。高盛的模型选了和克莱门特完全不同的路径，他们不关心呢 GDP， 核心是这个一个叫 L 的一个等级分的一个体系。L 原本是用来衡量国际象棋选手实力的评分系统，后来被移植到足球领域，根据每场比赛的结果和对手强弱动态调整球队分值。截至高盛发布报告的时候，西班牙在这个 L 榜单上位居全球第一，比第二名阿根廷高出52分，比法国高出84分，几乎是断层式的领先。高盛在此基础上呢，又叠加什么进攻天赋啊、球队状态、地理因素和抽签路径四个变量的一个因素吧。然后他们又对48支球队104场比赛做了5万次的模拟，结果他们认为说呢，西班牙以 26% 的夺冠的概率成为最大的热门，法国是 19%， 阿根廷 14%， 巴西 8%， 英格兰和荷兰各约 5% 哈。两套经济学的模型给出两个不同的冠军，这个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一场呢用哪把尺子量世界的选择。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有时自己对某件事、对某个人，我们有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他的这个是和非、对与错、美和丑啊等等哈。就是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心里面也会快速的建一个模，所以说呢，我们自己建模。我们从我们的角度呢，可能也预测出不同的这个球队得冠的这个机会哈。经济模型之外呢，还有其他人在用自己的方式压住答案。就是美国统计学家哈，有一位呢叫做 Nate Silver 呢，很有名的 Silver 先生呢，他在传统的 L 评分里面嵌入球员市场的价值，并且引入一个因子，就是说几届冠军往往在前一届表现的基础上再获得额外的模型的这个增益哈。然后跑完了10万次的模型之后呢，给西班牙的夺冠的概率呢约 22%， 法国是 18%， 阿根廷 12%， 每日更新。所以说呢，其实蛮有意思的一个，大家都在呢去预测哈。中国的 AI 公司也加入这场的竞赛，像 Kimi，我就有 Kimi 的这个就是我觉得他有时候帮我分析的还是可以的。 Kimi 调动300个 AI 智能体，从战术、球员、赛程、历史等维度预测每一场的比赛。然后这个 Kimi 的首期预测指向一个出人意料的方向，德国可能爆冷夺冠。其实德国在我们加拿大多伦多这儿有那么一场比赛的哈，就德国是我以前曾经很喜欢的一个队伍哈。这些预测到底准不准，其实不知道，七月最后的那个结果的时候才会知道哈。答案不唯一，48支球队104场的比赛，很快会给出他自己版本的答案。好，我们来听首歌曲，稍后见。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白宫啊，它的这个宴会厅这个项目在进行一些的这个重建啊。那根据一个美国的监督组织发布的一个最新的报告，说白宫东翼拆除工程启动以来，短短六个月里面，为特朗普总统耗资4亿美元的白宫宴会厅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企业，已经累计获得总额超过500亿美元的新签政府合同或者是扩容的合同。该组织指控，这些合同是该项目自启动以来便深陷利益冲突争议的最新的这个佐证。这份报告的监督组织叫 Public Citizen， 他们分析了这个项目27家公开捐赠的企业，其中是21家由白宫披露，另外6家经新闻机构查证确认，发现其中14家在过去6个月内获得新签政府合同或扩容的合同，总额超过500亿美元。然后这一份报告的发布人说呢，这件事情啊透着蹊跷，观感极差哈、啊。他就差没有说那句话哈，吃相难看了，因为那个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嘛。所有民调和其他的各类指标都显示，美国民众认为企业为宴会厅项目赞助巨额资金，随后又寻求或获得政府利益，这个完全呢经不起推敲。啊，迄今为止呢，哪个公司从中获益最大呢？那就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这家国防巨头在此期间获得约438亿美元的新签合同或扩容的合同。然后另外还有一家呢，是这个叫做呢 Booz Allen Hamilton 的咨询公司，以及呢另外一家最近跟加拿大的这个合同又扯出更大的这个丑闻的这个 Palantir 这个军工国防公司，股价也是这一两年是上升的很多哈。分别呢，这家咨询公司获得42亿美元，以及这个 Palantir 获得超过10亿美元的这个合同哈。然后当然记者第一时间又打电话去这些公司呢没有一个人回复，甚至亚马逊也获得一些。其他获得新签合同或扩容合同的捐赠方包括微软、亚马逊、惠普、这个卡特彼勒，还有谷歌以及 Conquesta 这些哈。像这个发布民调的公司认为说呢，像马丁洛克希德马丁这样的全球最大军工承包商，即便和宴会厅项目毫无关系呢，也极有可能获得巨额的这个国防的合同。但是他指出，这恰恰就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美国总统向与政府利益深度绑定的大型企业募集资金，此举严重削弱了公众的信任基础，这使本应公正合法的政府采购流程的正当性呢，是遭到了这个质疑。然后报告还发现呢，在已经确认的27家捐赠企业里面，有19家在过去5年半的时间里面，这也包括了拜登政府执政期哈，累计获得3380亿美元的政府合同。

三分之二的捐赠企业曾经和政府签订合同，也就是说政府跟这些公司都是保持长期的好关系，你才能够拿到政府的这些所谓公开招标，但是最后呢也许这个标就已经流去了这些公司哈。然后这个加拿大这边我们也是有一些的媒体都曾经揭露过此类的这种的现象吧哈。这个报告还有另一项的担忧，就是说许多捐赠企业也正在面临联邦执法的程序，27家里面有16家正面临联邦执法调查或相关行动被特朗普政府叫停，其中包括针对亚马逊、苹果、Meta、微软、英伟达、甚至T-Mobile 等等的这些重大反垄断的行动或并购的审查，以及劳工权益案件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这相关的调查。那么你就是说明这种利益关联你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的这个加深，这家公司向美国总统个人偏好的项目捐赠了数额不明但是相当可观的资金，而现在呢就是这家公司希望特朗普批准这个大型的并购案，这里呢是提到了一个叫做 NextEra Energy 哈，这一个 Energy 公司也是呢属于在关联企业上哈。尽管国会议员也是在双方不断的辩论哈，已经向捐赠企业发函质询，但是没有一个企业站出来说我们具体的捐赠的金额或说明捐款的具体的这个情况哈。白宫的这个公开的表示就是这些捐款是企业和个人为修缮公共设施，像白宫这样的公共设施而所持续努力的这个一部分吧哈。好的，那我们也暂且看看就是像类似这样的一些的项目啊，在被监督组织披露之后呢，你也不光只是披露，那下一步该如何啊？这篇文章来自财富杂志的这个报道哈，应该不是随随便便的自媒体呢这个臆想出来的报道，都有比较确实的这个来源和证据。好的，我们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济民生各种信息，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00，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啊，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多伦多警方证实，一名警察执行期间中弹受伤，紧急送医。事发在今晨大约5:40。警方在社交媒体说，有多名警察在北约克的 Trasfe Drive 和 Black Creek Drive 交界地区的 Martha Eaton Way 就一项持续进行的调查执行搜查令，而期间现场爆发了枪战，一名警察中弹受伤。警方暂时没有公布受伤警察最新的状况。多个媒体引述救护员说，一名警察送医时情况危急，还有另外一个人也都情况危急。现场目前有大批的警察和多辆的警车。最新的消息说，安省特别调查小组 ICU 已获得知会，并将启动调查。加拿大统一局公布全国今年首季新车辆的登记量397601辆，比去年的同期下跌 6.9%， 比上一季下跌 3.7%， 而客户车的登记量上升 4.5%， 其余类别车辆的数据都下跌。 Pickup 货车和乘用车的登记量分别下跌 11.5% 和 11%。 在燃料类别方面，只有零排放车辆的登记量上升，插电式双动能车辆和电动车的登记量分别上升 22.9% 和 12.9%， 柴油车和汽油车的登记量分别下跌 25.8% 和 9.2%。加拿大皇家骑警有内部分析报告指出，骑警在2023年和2024年追查涉及罪案枪械的来源，发现差不多所有的长枪和大量的手枪均是来自国内，少数从外国偷运入境。骑警在2024年完成了6951宗追查枪械来源的工作，而确定有4197支的枪械属于犯罪枪支，而当中有2814支来源获得确定，71%来自本土的长枪，17%偷运入境的手枪，9%来自本土的手枪，还有2%是偷运入境的长枪，少量枪械没有被列入长枪。

枪和手枪的类别。另外，有67%犯罪枪支是私人制造，被称为幽灵枪支的土制枪。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公布，加拿大和美国同意要推迟戈迪豪国际大桥的启用日期。管理局署理行政总裁兼首席法律顾问安达里发表声明说，双方同意推迟启用是为了利用所需要的时间来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他形容这条国际大桥是加美两国重要的经济联系，并强调双方正在采取协作的方式处理开通的事宜。总理卡尼前天星期二曾经指出，大桥渴望在周末之前就启用，到翌日就改口风说可能会出现变动，但他形容大桥没有重大的争议，又说如果需要更多的时间就再等下一段的时间。这座连接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的大桥兴建的费用高达64亿元，全数由本国出资，计划日后透过收取过桥费收回成本，并在全数收回成本之后与美国密执根州分享路费的收入。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2月份表示，除非美国获得补偿，否则不会容许大桥的启用。而白宫日前指，特朗普这个立场并未有改变。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查封13个怀疑跟中国相关的网站，指有虚假的公司透过发布招聘的广告招聘咨询顾问或者高级分析师等职位，而对象是能够接受到机密和敏感资料的现任前任美国的官员或军方的人员，向中国的情报人员提供线索。而联邦调查局指出，被查封的网站自2023年起就陆续的建立，而营运的人士采用化名、虚假身份、盗用他人身份资料，并以人工智能生成的照片来伪装合法的网站，向现任或者前任美国政府的雇员提供咨询的职位，并通过社交媒体或多个职业招聘的平台，例如领英等等寻找目标，声称会为研究报告支付高额的报酬，并使用 Telegram 等加密通信的软件进行联系，而要求提供所谓的独家或者内幕的信息。美国司法部说，应征者或获聘者会获得金钱的报酬，以换取工作相关的报告和敏感的资讯，而幕后人士跟中国的情报机关有关联，他们会以加密货币或网上支付系统来隐藏身份和资金的来源，并通过海外账户向美国境内的账户转移资金。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发言人回应说，有关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完全是捏造、恶意诽谤。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表示，发现有中文用户利用旗下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煽动反美情绪，包括以 ChatGPT 生成批评特朗普政府贸易和关税政策的标语和漫画，以及相关的中文评论也都并发布到社交平台 X。 OpenAI 也都指出，追踪到一组用户与一间为北京政府提供服务的中国科技公司有关联，相关的用户试图以 ChatGPT 生成的内容将人工智能产业描绘成为贪婪的商人，提出数据中心的电力消耗正在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从而干预和操纵美国国内关于 AI 和数据中心的讨论，并煽动美国的民众反对在美国国内建设数据中心。伊朗和美国继续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预告，美国今晚将会猛烈地打击伊朗，并在不久的将来控制伊朗石油命脉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的基础设施，以及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市场，如同较早之前对委内瑞拉的做法一样，指当时对委内瑞拉和美国而言都是极其有利。另外，特朗普证实，美国曾尝试透过库尔德族武装分子向伊朗民众提供武器，用于推翻伊朗政权，而有关的武器并未分发出去，相信是被对方占为了己有，令美方失望。他说会记住这件事，又指自己原本反对这项计划，因为认为武器可能会被侵吞。中东局势再次紧张，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中东时间的清晨7点钟左右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伊朗措施的运油轮，这是本周所袭击的3艘的商船。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网站表示，伊朗对美国
中东造成的一切损失以及一切任何支付给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海峡通行费都将由以伊朗的账户资金来偿还和抵消。贝森特表示，伊朗政权将会在目前正在玩弄的零和游戏当中失败，而发动的每一次

0: 袭击只会加深自身面临的经济和金融危险的后果。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资源的争夺，意识形态的斗争，历史的仇恨，令世界陷入战争的原因越来越多。

历史上任何一场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拿大中文电台与和平同行，向战争说不。
1: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嘅 Live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 同我一齐 Live 你嘅音乐世界。
2: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3: 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哈，这个话题呢也是跟亲子有关系的。然后这个夏天可能孩子们，你的孩子可能会去放暑假，对吧？然后他也会打篮球，他也会暑期跟学校有很多的这个互动啊等等。反正在暑期的时候你注意一下孩子的，观察一下他的这些的状况。有时候我前两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讲哈，就是他问我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其实我也没有好的建议。他说他观察到孩子就是感觉呢想下个学期换一个学校啊。孩子就问孩子，孩子又不说。其实我今天看到这篇呢，我就在想，也许是不是孩子在学校里面被孤立啊，就是类似这样的，可以多跟孩子呢在夏季的时候多交流一下啊。今天我分享的是在6月初的时候，香港的一条的短片在社交媒体上发酵了。这两天香港的媒体全部在讨论这个事情。在香港汉华中学的操场上，篮球队的教练呢叫翁金华，他涉嫌抓了一名学生的左手，连续掌掴他的这个掌掴他的面部呢至少3下，就打了3下的耳光，然后怀疑又让学生呢你自己打自己耳光。在场围观的学生大约有20个，连同2名的助教，没有一个人出手阻止。那这个影片肯定迅速的引发了舆论的关注。校方后来发声明证实，事件是在2023到2024学年发生，目前已将教练停职。本月8号，也就是前两天，翁金华因涉嫌普通袭击被警方拘捕，暂时获准保释。然后记者立刻，你知道有些的香港的记者，他们的这个就是新闻的这个敏锐度很高的。当然香港记者有时候也很损的，他们那些八卦的娱乐新闻真的那个标题起得特别损啊。但是他们在香港的就是在新闻的这个敏感度上呢非常的这个强。立刻呢就采访到了有一位今年28岁的这个小马，他看着影片委屈愤怒的感觉逐一浮现，因为他曾经受过这位篮球教练的

体罚。他说这些事儿发生了这么多年，终于都曝光了。他向记者表示，小马是一位女生啊，他说不止一次经历过影片中的事儿。2014年，17岁的他加入香港大学女子篮球队，翁金华是当时的这个球队教练。大学4年间，他说自己和队友被掌掴过，用球丢过头部，也曾经被用侮辱性的话语呢斥骂过。有的人承受不住呢离开球队，小马则挨了过来。但如今看到影片，记忆被唤醒，他也难以理解当年的自己啊，为何当初愿意被人这么对待。54岁的翁教练是前香港篮球运动员，执教球队接近30年。在这个记者采访到的受访者当中，无论是前球员、篮球教练，或是观众，甚至是家长啊，都表示呢，这位翁教练的执教方式不是秘密，而且从来他没有变过的，他都一直都是这样的。事实上呢，香港早在1991年明文禁止老师体罚学生，那么在竞技运动上到底是怎样的权力架构仍然默许体罚的存在，学生能反抗的空间有多大呢？学校的老师在其中又有何责任？有一位曾经受到翁教练执教的球员对记者说，这个教练就不像这个学生就不像那个小马一样愿意暴露自己的样貌啊、名字、真名啊等等，他这是匿名的。他说外人常常把事情呢看得特别容易，说哎，他打你啊，你反抗不就行了，谁要你不反抗的，你是不是听过这么多话。说老实话，我父母都曾经对我说过，你干嘛不反抗，因为学校里面无论如何学校都会有些不理的哈，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在我这个代的这一代的，大家一下子就没有现在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有那么强的这个自信哈，因为从父母到学生他经历的时代不一样了哈。其实根本就是不是这样，就像比如说强奸的事情发生，性骚扰的事情发生啊，他这么对你，你干嘛不反抗，对不对？就是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的对受害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对不对？事情真的是没有那么简单。那翁教练的名字呢，小马是早有听闻，他说在中学的时候曾经和翁的球队呢对打过，都知道他骂人是很凶狠的，总之整个风格都非常高压。那翁教练曾经代表港队夺得亚洲篮球锦标赛3分神射授奖，故有亚洲三分王之称。他也是香港首位加盟台湾中华职业篮球联盟 CBA 的这个球员，现在是香港篮球总会的副会长之一，曾经呢在多间中学篮球队执教。然后2014年的时候，小马入读香港大学，加入女子篮球队。然后在这个时期呢，翁教练于同年开始执教。回忆起呢初初受训的时候呢，小马说大家相处的还算是融洽，但是一两个月之后呢，他的训练的魔鬼式的训练方式开始真正的体现，纪律上面是非常之严。举例球员的迟到啊，等等哈，这个球员不只是会被罚，其他的整个球队可能都会被罚跑罚体能。这个我相信哈，大家可能看过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二战的这个美剧哈，兄弟连里面不是有一位特别高压的，刚刚第一集的时候，第一第二集呢高压的这个一位这个长官嘛，他不是把这个一连训练的魔鬼式的训练嘛，就每个球员要是这个球员的不是，他立刻会让整个球员要陪跑啊，罚体能等等哈。后来呢一连的这个成功呢，当然有 Captain Winter 的这个带队哈，但是后来也有很多人说为这位的Sober 啊，就是之前那个长官 Sober 证明说他其实没有他魔鬼式的训练，也没有一连在二战的时候能够 survive 下来。所以就是这些的这个原因呢，我其实都可以理解。比如说有人就会解释说，翁教练这样的训练非常的严，罚跑罚体能，就是为了你们以后呢取得好的这个成绩哈。你来到这里，你就已经像香港人说的这个粤语话，你语了，就是你已经准备好了，你要在这儿是被人骂、被人打的。所以整合呢，整个受访者的这些说法，
翁教练会对球员进行体罚，方式包括掌掴球员牛耳朵，用球扔向头部，用战术板拍打球员，也会让球员之间是互相的打耳光，力度和次数按严重性来划分。

所以接受采访的小马说，他已经不太记得第一次被打的经历，因为太常发生，被打的也不只是他一个，还有这个用那些很脏的脏话哈，嗯，甚至在女子球队里面有些话带有性别意味，骂队友是这个骂小马的队友是妓女啊，样子很累，打起球来就是没有精神的时候说你是慰官慰安妇啊等等哈，然后这个相打扮相对男性化的人说你是，反正小马回忆起这些呢感觉非常的这个不舒服哈，然后也不只是对单一的球队这样，另外有一位呢小陈他也跟随翁教练打了五年球，他也是实名接受采访。据他所说，球员除了被教练赏巴掌用脚踢以外翁教练还有一只细长的棍状物体，当球员有失误的时候会打向球员耳背软骨的这个位置哈，其实是很痛的。然后有一次他自己呢练习的时候情绪失控，手肘呢差点打到队友，翁教练就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力的赏了他一巴掌，然后明显的听到自己有耳鸣啊。就是记者说这个现在还在发酵当中这个事情，然后从当年受过他训练的学生到校方到这个家长哈，就是目前香港没有官方的机构统一对失德教练进行惩处。然后呢有些家长呢认为说教练在学界是很有名气的教练，就是说他能够带出好的队伍哈，一定也很抢手，所以说呢他可能有他自己的独特的这个成功带队成功的方式。这个就回到当时一联的时候对吧，兄弟连里面那个 Sober Captain Sober 的那一种的魔鬼式地狱式的这个训练哈。但是我认为哈，我个人就是对我认为说家长应该多关注孩子的这些的如果说在学校被打或者被哪个教练被哪个老师体罚过呢，多关注他的心情，就这个是属于你自己的，你说那个教练打人你是不能控制的对吧，他有他的处罚的方式，但一定务必要注意自己孩子的这些的整个心态的变化，注意他的情绪注意这个孩子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觉得孩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还是需要很多成年人给他正确的这些的各种的价值观哈。其实这个翁教练的谈到自己魔鬼式的训练方式，在早前香港的一篇体育新闻的采访里面他都说过，他说学生未必喜欢我这一套，但是强调自己对事不对人。在他看来，他认为现在年轻人大部分在温室成长，而教育界大部分老师只用鼓励的方式。他说自己啊，一周只有三天见球员，认为高效率事情呢才会一针见血。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在篮球队待过三年的校友说呢，他到如今翁教练的事情发了之后发酵以后，他也认同翁教练的做法。他说翁在惩罚学生之后呢会致电给学生检讨进行心理辅导。其实我在想哈，就是每个地方处理这些事儿真不一样，你要在加拿大这儿，在多伦多这个 TDSB 这个教育局系统之下，处理方式就会完全的不一样。我今天只是把这个事情呢在香港热议的分享出来，因为刚好就是这两天篮球又是进入白热化的一个这个冠军赛嘛哈，昨天就是这个球场的球分呢大幅的上下下，就跟炒股一样，然后马上又有足球了。我觉得足球教练同样可能也就是在足球场上也会有类似的魔鬼式的这个训练哈。整个的这个体育赛事和我们的人生的这个追求里面，我们很多时候都还是和成绩呢挂钩的，我们还是以成绩来这个挂帅的对吧。但是体育赛事和平常自己做人的这些的成绩可能还是有些不同。从这个事件也可以看出，我们一个人到底应该哈，可能你到一直你几十年你都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就像我一样，我也是最近呢这些年才慢慢知道我自己到底要追求什么。其实年轻人他年轻的时候他不一定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怎么样成长，父母也不一定给他一个比较确切的 guideline，老师也不一定能够真的带领他就成长为呢春风化雨的这种老师，就成长为一个很好的这个孩子，不知道。所以自我的成长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的。

0: 的，然后当球员的自我价值建基于篮球场上，这个成绩可能是一把尺。那离开篮球场，真正的生活里面，你是否非要把你的这个自我价值建立在一个分数上呢？这个也是值得大家深思的。好，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
1: 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家。
1: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ir 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Air 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